七七四十九天，来到了一个地方。只见高山一峰接着一峰，峡谷一条连着一条。神农好像隐隐地闻到了花草的香气。

0: 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。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。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，这样一个千古伟业，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，他要灭六国啊。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，所以嬴政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，唯独一个进的。
1: 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，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。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，在秦始皇之前，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将近600年。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？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。
2: 城市装得下欲望，装不下梦想，脚步跨不出多远，量得了天地。不出发，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？简单的心境，心动的旅程，是智慧，是温暖，是沉淀，是你唯一的存在感。这里是《商游天下》。商游天下。

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。这30分要发射的亚洲一号，到了20点没有

0: 学习中找到了快乐。
1: 刘爷爷，我还想知道他后来的故事。
0: 1956年9月，丁大钊被派往苏联学习，还成为了王淦昌院士的学生。历经四年的学习，他在粒子物理研究中逐渐崭露头角，更受到了苏联科学家们的盛情挽留。好，让我们

0: 咱们181团呐、啊，是个人都知道的。
1: 要参加高考了，你说说这拥军，答应的好好的要陪着儿子。
2: 想，如今回荡着云端授课声与钢琴曲，校园里雷锋的塑像，映着张玉衮早生的华发。国家给予张玉衮很多荣誉。2025年9月3日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，
3: 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4: 城市装得下欲望，装不下梦想，脚步跨不出多远，量得了天地，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。简单的心境，心动的旅程，是智慧，是温暖，是沉淀，是你唯一的存在感。这里是商游天下，商游天下。

0: 吃，往外运苹果，怎么会有苹果用云进来的道理？咋回事？
1: 我也搞不清楚，怎么会有这种怪事？运来了好多苹果，
2: 还有
1: 你们去看看吧。
0: 走走走走
2: 走，
0: 咱们看看去，
2: 咱们看看去，
0: 走
2: 走
0: 走。
3: 各位老铁，看一下啊，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，冰糖心的主产区。

0: 奇坡，
1: 对，还是包装
0: 啊，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？
2: 假的假的
0: 啊，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？
3: 哎，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。
0: 你给我

责怪说道：“老爷叫你这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，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？请您收听《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》。”乔泰听了，如霹雳轰顶，站起身子，一手揪住金昌的胳膊，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，打得金昌鼻门破裂，脑浆熏，一笑天下。众人一个个惊愕的面面相觑。

读这么多书，竟然不能混一口饭吃，得不到荣华富贵。出道出的比较早，张仪虽然学得好，出道晚了。啊，张仪。

0: 然后负面已经有戏嘛，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，就已经开始拍了。
1: 韦俊宏说，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，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，诗词里的武侯。
3: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，众多诗人楼望江流，望江楼上望江流，江楼千古，江流千古。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，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。古时从水路径来到成都，